0: 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总统联大讲话称不接受强权威胁，强调维护国家主权立场。沙特寻求多国支持，英国下场会否改变局势走向？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宁夏葡萄园，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
1: 炮制影视剧黑料炒热度，起底百万大号的黑公关链条。
0: 新疆伊犁河谷秋季转场正在进行中，从巴扎到工厂，听千年木道怎样转型升级，焕发新活力。
1: 中国体操男女团双双力压日本队夺金，乒乓球男女团今天同样将与日本队争夺金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晚上9:3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举行的气候

法律框架。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部长表示，按照目前规划，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德国柏林勃兰登堡机场23号晚因发现疑似无人机，航班起降一度全面暂停，持续约45分钟。德国联邦警察表示，警方在。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截至9月21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7773例，其中3759人死亡。日本方面23号通报称，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该国千叶县及神奈川县接连发生地质灾害以及河流泛滥导致的进水灾害，截至目前已有10人死亡，4人失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

0: 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1: 巴加埃称，一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
0: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

0: 一定程度上继续朝着扩大或者延宕的这种方向在发展。
1: 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继续进行，在刚刚结束的赛艇男子单人双桨决赛中获得的首枚金牌。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需下降2到6度，
1: 变成生机盎然的紫色田园。
4: 西游记这也特别经典、啊、
5: 太经典了，
4: 就是孙悟空不是在被压在这个五行山下吗、他第一次看见师父的时候啊，好激动，我们来重温一下哈、
6: 师父师父

0: 来重温一下哈。
1: 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师傅，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2: 神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1: 师父，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

0: 来呢？
1: 不劳师傅费力，只要师傅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傅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师傅。

0: 王羲之书法蔚然成风，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在临摹王羲之的作品。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是唐初，褚遂良也是虞世南的学生。唐太宗非常钦佩褚遂良的书法。
1: 直到公爵命令仆人将他们捆起来，来客才开了口：“别纠缠这小事了。”说着，他解开披风，露出了脸庞。

0: 沙尔更加惊恐不安，而纳尼退到一旁，死死盯住他的仇敌，年轻的国王卡洛斯。
1: 原来国王的祖父日耳曼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刚刚去世。卡洛斯得到消息后，立刻乔装出行，来到了
0: 埃尔纳尼与当纳沙尔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1: 婚礼后的那天深夜，沉浸在极度幸福中的新郎新娘还久久依偎在月光下的平台上缠绵细语。忽然不远处传来了号

0: 听出来了，这是你那个号角的声音，也是我们幸福的小夜曲。
1: 艾尔纳尼却精神恍惚地回答，他终于在暗处笑了。号角再次吹响，由远而近，艾尔纳尼猛然起身，当纳沙尔问他怎么了。哦，是这样，一个似乎愈合的伤口又裂开了。听我说，亲爱的当纳沙尔，在我不幸的日子里，

便说：“还记得你当初说过的话吗？只要你认为我离开人世的时辰到了，就吹响这号角。年轻人，你是要匕首还是用毒药？”艾尔纳米呆痴地回答：“毒药。”假面人将药瓶交给了脸色苍白的埃尔纳

0: 面人冷笑一声：“你不是对你在天之灵的父亲发过誓吗？这只不过是背信弃义而已。”
1: 说完，他扭头就走。埃尔纳尼抢步拦住假面人，将药瓶举到嘴边，骂着说：“你这个残酷无情的魔鬼！”
2: 这时，当那沙尔回来了，公爵索性摘下面具。

0: 言在先，难道你要我做个背信弃义的人吗？
1: 艾纳尼，你应该知道，你是属于我的。
0: 公爵见状，嘴里叨唠着，再次转身离去。可耻啊，可耻啊！西班牙的名门后代，我只好到九泉之下去找你父亲讲理了。只想到自己荣誉的埃尔纳尼拽住公爵，朝当那沙尔。

0: 做一个评判。
1: 负面帖子发布后，炒作流程就正式启动。郑某峰团伙通过自有账号矩阵，集中对相关内容转发、评论、点赞，想方设法把话题推上热搜榜单。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网安大队民警王峰，
0: 那还有一个渠道，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对他进行批量的转评价，让他热度持续升温。对，越炒越热，那这个影视方和艺人迫于压力。

0: 处理难度大等作为借口施压，等到被害方主动提出付费解决，他再抛出早已准备好的收费方案。
1: 他竟然迫使这个公关人员说，那我们这边可以付钱，可以有是有偿的，这边还可以。
0: 看似互利的合作，实际上却是变相的收取保护费。
2: 他会要求比如说打包类似于护具吧，就叫说发五条正面新闻，然后把这一条什么黑稿处理了，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聚会
3: 店的挂满枝头，黎王争霸也如火如荼展开，到处都是丰收的喜悦。来听总台记者朱新卫发回的报道。
4: 在天津市济州，
5: 那江西、浙江、福建部分地区的气温最高呢，可以达到37到38度。就算有一些城市的，
6: 中国将以自身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优势，加国际上有更多的新能源汽车产品选择性。世界新能源汽车发展组织秘书长张旭明，
7: 场地进行写生创作，一幅幅清新灵动的写生作品，生动展现了当地生态之美、人文之韵与古村底蕴。来关注新华网的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9月21日。

波动，但是中国的粮食市场保持总体平稳，中国的粮食安全有可靠保障。如果市场出现异常波动，可通过储备吞吐来调节粮食供求关系，稳定粮食市场。从加工来看，我国粮食产业链条完整，实力雄厚。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呈现加工能力足、覆盖范围广、保障能力强的特点。目前，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

0: 大，因为那前景还是非常可观的。因为像这些木头、竹子，它们之前靠人工搬不下来的，现在用无人机都可以运到。然后现在国家也很支持地方经济。
1: 再到00后青年跨界归来的新潮视野，科技的意义从来不在于替代双手，而在于为每一双愿意耕耘的手插上翅膀。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记忆被单手操作的智能终端所迭代，农业这个古老的行业正在因为人的改变而变得年轻。

0: 或者成熟度不高的我们就不摘了。
1: 嗯，就是
0: 啊，
1: 对，就是
0: 嗯，反正不太好的我们就不入筐了哈。
1: 嗯，就不捡它们了。
0: 对，
2: 藤蔓之间，20多名采摘工人手持剪来回穿行，伴随着接连不断的咔嚓脆。
0: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2: 郑栋收集料斗、除梗机和破。

0: 为力量的人士来加入我们的志愿队，来扩大我们的志愿服务的规模。然后同时的话也是帮助的群体不仅局限在大溪，可能是温岭或者是更远的一些地方。
1: 今年六月，福州长乐警方摸排线索，抓获郑某峰等三名犯罪嫌疑人。经查，
2: 再找几条设为仅自己可见，然后我再给你发一条。
3: 等描述早已不是营销概念，而是消费刚需。业内认为，当自己吃成为第一需求，月饼品牌真正需要会
4: 有更多的投入在产品的研发上，在口味的创新上，是吧？也在周边的配套的跟月饼能够相辅相成的，无论是茶叶也好，还是一些文化产品也好，做一些相应的关联，来带动更多的销售啊。那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过程和变化呢，也需要厂家相应去调整它的商品的研发制作的思路，另外一个也需要去调整它对渠道的一个投入和不一样的营销的策略的变化。

0: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2: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1: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2: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
1: 太亏了，肯定不行。
2: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1: 嗯，的确是。
3: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 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

代潮头，发师生新闻进行时。

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如果要做一个总结的话，可以归结为两块，一块是小说话本，就各种《三国演义》各种故事啊，什么《三侠五义》《七侠五义》这些东西；第二个也是戏曲。所以从这一点上讲，我们可以看到慈禧与义和团他们在知识上是有一种同构性。每次说义和团，我都想引用这段话，因为对于义和团而言，它代表的是一种愚昧的力量。虽然我们的正史、我们的教科书也会对它进行一些包装，认为代表了从阶级上讲这是无产阶级啊，对于这种统治阶级的反抗等等。但事实上，我们用现代的这种话语来说，愚昧的一面。所以乔治·艾略特他写过一篇文章，有这么一段话，我特别喜欢。他说：“常言说知识就是力量，殊不知愚昧也是力量。知识去慢慢建造，愚昧来顷刻毁灭。”知识的力量在于真，在于谨慎，在于辨别，在于分开豁然与必然。愚昧则是一个乱冲乱撞的瞎眼巨人，玩弄文明的基石与鼓掌，自以为把欢乐之所埋葬于深渊。

0: 有一句名言叫落后就要挨打，但事实上我们看一下周边这些国家的历史，落后其实未必会挨打，只要你愿意往前走。
1: 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

0: 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路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
2: 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这《兰亭集序》啊，是中国近代公元353年，书圣王羲之啊，在绍兴兰渚山下以文会友写出的天下第一行书，也称作《兰亭序》《临河序》《契帖》《三月三日兰亭集序》等等。这篇文章啊，被收进了中学课本，而且呢是必备篇目。哎，您现在还背得出来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明两天啊，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书法宝帖的故事，分别为《兰亭集序》和《淳化阁帖》。《兰亭集序》啊，文字灿烂，字。

0: 字珠玑，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那这幅书法瑰宝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1: 天下无处非王书，学书无不学王书。今天

唐太宗没问出什么结果，只好让辩才回去了。这一天，辩才正在禅房里休息呢，外边来了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辩才看他可怜，就把他给收留了。可这位书生满腹经纶，与辩才谈论诗文，很快俩人就成了好朋友。书生拿出随身携带的两件王羲之的真迹让辩才欣赏，辩才看了以后说，这确实是王羲之的真迹，不过不是王羲之的书法精品，贫僧有一幅真迹，那可是非同一般呢。在书生的再三恳求，变了脸，亮明了身份，取出了圣旨，对辩才说道，我是奉旨来取兰亭序的，这位书生不是别人，正是监察御史萧绎。李世民得到了兰亭序以后爱不释手，一有时间就拿出来新

纷请求欣赏墨宝，李世民真的为难了。让他们看吧，损坏了可怎么办呢？您说不让看吧，这些人都是自己的亲戚，要不就是股肱之臣，这可怎么办呢？唐太宗李世民想到了用古人发明的双钩填括法，

分别赏赐给了皇太子、诸王和近臣。后来李世民在临终前立下遗嘱，把《兰亭序》的真迹作为陪葬品埋入了昭陵。从此以后，《兰亭序》的真迹绝世人间，这些唐代摹本就成为了最接近《兰亭序》原作的书法作品了。这些珍贵的《兰亭序》唐人摹本，大多数都在历史长河中

0: 妙手匠心，不但字体尖架结构完，
1: 像奴仆一样捧出王后的桂冠，表白了自己强烈的爱慕之情。
2: 一个小将啊，相对来说呢，就是敢打敢拼，敢于和对方呢对抗。但是呢，总体来说，从这个经验上，从这个技术的全面性上呢，可能温尔伯还是要比张本差一些。就希望呢，我们能利用我们的这种冲劲儿，能够让张本呢发挥不出他的完全他的水平，这样呢才有机会呢战胜。

0: 我们的这种冲劲儿能够让张本呢发挥不出他的完全他的水平，这样呢才有机会呢战胜对手。
1: 刚刚是连丢两分，现在是7-3，张本之和领先。
0: 我们没关系啊。
1: 但在这个暂停的时候呢，就是王浩之后也说了，就是你要放开打，
0: 对
1: 你不要有紧张，你是拼他，
0: 对你敢跟他对攻，
1: 对、
0: 敢去和对手硬碰硬，而不是呢去斗这种往前的小球啊，这种肯定这个温瑞博不占上风。
1: 8-3，其实张本今天整个的发球呢也是防着温瑞博这个反手的拧拉，因为温瑞博的这个正手爆冲反手拧拉，目前看能力还可以啊。反手对反手，好球！
0: 好球！
1: 拿回一分。
0: 其实你看温瑞博和张本的这个比赛啊，温瑞博两个人只要是打成了这个相持球对抗的时候呢，往往是温瑞博这个能够获胜的机会更大一些。
1: 特别是反手到正手的衔接的时候，这个正手爆冲的能力，温瑞博有几个球打得非常的漂亮啊，要把自己调动起来啊，跑起来，叫起来啊。张本发球，发了个正手短。这球接回来了，退台了，好球，对方还是拿下一分。
0: 这球你不能完全不能被动啊，你还是要在这个比赛当中争取去主动的和对方冲起来。就刚才这个球主要还是吃了发球了。
1: 张本今天
0: 这拧出来以后呢，这张本看来是有所准备哈。
1: 是10-4。
0: 这个拧拉的质量也要

0: 来了，
1: 这个时候爆冲，这球打得非常好，9-7。
0: 你能
2: 是呢也加密了一批热点的航线，这样呢来提升航线的通达性，让旅客出行选择更加的丰富。嗯，主持人
3: 一下把整个局面去扭转出来。
1: 这个球要稳稳的拿下啊，整个的场面呢，这个就会扳回来，这个气势上啊。因为第二局呢4-11，这个分差呢差的有点，
0: 那倒无所谓，这4-11也是一局，9-11也是一局，没关系啊。
1: 罚对方正手，这球
0: 啊，这个
1: 擦
0: 网，擦
1: 网
0: 重
1: 发，
0: 嗯。
1: 我们来看看林诗栋有没有变化，现在。

0: 好，接下来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
1: 去年四月，习近平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的优化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最大限度的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
2: 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热门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在双向客流旺盛区段呢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同时呢高质量的开好跨境的旅客列车、国际的旅客列车以及旅游列车等等丰富客运服务的产品供给。在客运服务方面， 王启明表示，将优化铁路12306系统的资源配置，用好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加强旅客行程，实现无缝衔接、零距离换乘，让旅途更加便捷顺畅。
3: 听众朋友，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刚刚结束， 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 获得银牌。 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央视新闻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14种一次性餐具，铝铅一辆在9.3毫克每公。
1: 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2: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
3: 臭水河真难闻。
4: 记。
3: 治污水。
5: 防洪水。

0: 点整。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季蕊姐姐，欢迎收听小喇叭。小，你认出我了吗？我是一只美味的蜻蜓哦，不过我猜你是吃不到我的。每当了一口气，正想闭上眼睛再睡一会儿，却瞧见一个人身上是白白的。
1: 龙泉多彩活动迎中秋，浓浓温情暖人心。在农帮帮团秋季菜园管理要点。
2: 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3: 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4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近期做好秋收冬种准备，及时做好早熟柑橘的分批采摘以及采后果园管理，加强各种瓜果蔬菜田间管理，预防病虫害发生，同时适时播种秋冬菜，做好移栽油菜播种和移栽工作，及时播种。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0: 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剑川农友圈，
2: 追踪农情热点，
1: 广罗农业资讯，
2: 紧跟时代步伐，
1: 这里是剑川农友圈。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9月23日，龙泉市委书记王忠宝带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里、水、市工作部署要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

况。他要求经营方要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强化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做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相关职能部门要抓实食品经营环节常态化监管，切实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王中宝来到公投区块文化街区、全民健身中心等在建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施工安全管控、防护措施落实等情况。他强调，要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与部门监管责任，紧盯。

0: 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
1: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

0: 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2: 王兵你好。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是近

0: 势进一步恶化，您对此怎么看？
1: 这场冲突既是也门内战的延续，也是伊朗在利用胡塞武装准备开辟第二战场。胡塞武装目前声称它只针对沙特，因为沙特帮助也门政府军攻击了自己。但实际上呢，胡塞武装在占领也门西部沿海要点之后，已经随时可以切断中东石油经红海苏伊士运河外运的航线。这一拳当然还没打出去，

0: 界。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
0: 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来的最低水平。
2: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

0: 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

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0: 都城。
1: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硬，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2: 我叫董坤月。
3: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2: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严跃进认为，
1: 这次呢，其实明确这个奖呢是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啊，同时呢也是保留了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预售模式啊，连啊大家预期的5%，主要是锁定客户啊，保障现房项目呢销售未来是有一定的客户的基础的。
0: 此外，资金监管与主办银行制度也是本次改革的核心抓手，直击过往预售制下资金挪用、烂尾等痛点。

0: 实施意见明确，要推行主办银行制度。2026年8月28号后签订开发贷合同的商品住房项目，贷款银行单独提供开发贷的贷款银行为主办银行。张大伟指出，这一规则将显著改变房地产。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期期间，除了华西地区，黄淮、江淮等地也可能会在绵绵秋雨中度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